0: 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2: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3: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4: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5: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4: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6: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7: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8: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9: 酸甜苦辣咸。
8: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10: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8: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11: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8: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12: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8: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6: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7: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何旭烈，今年54岁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诗是《活着》，现在我读给你听。二话的活着中有这么一段话：人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自己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不过是别人的评价罢了。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不在乎什么是福分了。我们尽了全力过着平凡的人生，生活总是一次次为难我们，但又不得不承认活着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令大家永远对生活保持希望。富贵的悲惨命运让人觉得让人心痛，善良淳朴的家人相作起望，白发人送黑发人，一次次就受命运的摧残，把人生的每一场苦难中经历了，但他没有对命运的妥协，依然能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勇敢坚定地活下去，乐观面对，在苦难中悟出人生的真理。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3: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黄楚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一本好书叫《平凡的世界》，现在让我来读给您听。劳动人民是光荣的，幸福的，无论是什么时代，平凡的世界向我们揭示了生活的真正意义。它鲜明地指出，人无论在何方，无论多么贫穷，只要有一颗炽热的心，只要能热爱生命，上帝会待他一视同仁。身为一个劳动者，不是不幸为负担，才能成为生命的主人，用自己的真心来经历，人生终究是属于自己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物，在这平凡的世界里，有着平凡的经历，面对挫折和困难时所表现出坚韧不拔，面对爱情时的，所以出现了执着、追求。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生命历程。

0: 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潘昭宇，来自和声口语机构。你们知道为什么每个人牙齿的颜色是不同的吗？我来告诉你吧。其实牙齿本身的颜色就是偏黄色，之所以有的牙齿会比较白，是因为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矿化程度不高，透明度较低，透出牙本质的颜色少。而健康的牙齿通常都是淡黄色的，但是牙齿变得较黄的时候，要注意牙齿是否出了问题，要注意饮食健康，还有及时刷牙。现在很多人为了让牙齿变白，会选择去洗牙，但是洗牙的同时会对牙釉质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害，频繁的洗牙还会导致牙齿过敏，对冷、热、酸、甜等刺激变得敏感。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让自己的牙齿变白，勤刷牙，保持口腔卫生就可以了，千万不要频繁的洗牙哦。
1: 大家好，我是秦其山，来自和声口语。你们知道为什么眼皮会跳吗？我来告诉你吧。眼皮跳称为眼睑痉挛，是眼睑或眼球感觉神经分布区域以及面部神经受刺激后产生的一种防御性反应，并且不受意志支配。在我们的眼睛周围有一块小肌肉，这块肌肉可以控制我们的眼皮，让我们完成闭眼等眼部动作。在正常情况下，人可以自如地控制这块肌肉，因此可以自如地控制眼皮。但是当遇到特殊情况时，如眼部神经混乱时，大脑无法很好地控制这块肌肉，这块肌肉就会出现抽筋的现象。民间有一种说法，左眼皮跳是财，右眼皮跳是灾，但其实眼皮跳和运势没有关系。人之所以会出现眼皮跳，是和眼部健康以及身体健康状态有关。当身体出现一些问题后，眼皮就容易跳。我们的眼睛累了一天了，到了晚上要早早的睡觉，让眼睛休息，不好好睡觉熬夜是会引起眼皮跳的。睡眠不好，大脑就会比较疲倦，人体的神经容易发生混乱，眼部肌肉会出现不停跳动的情况。所以小朋友们，你们要注意眼部的健康与卫生，记得按时睡觉，才能管住我们调皮的小眼皮哦。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7: 大家好，我是陆思彤，来自第二中学恒大附属小学六年级一班。今天我要朗诵的作品是第一片雪花。冬天来了，我们等待着第一片雪花。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看见一片片雪花飘下来，他们穿着白色的雨衣，旋转着舞姿，从高高的天上飘下来。我们扬起脸，闭上眼睛，感觉到凉凉的雪花的融化。我们伸出双手，让雪花落在手心里，像接住了一颗亮晶晶的珠子。雪花落在大地上，转眼就融化了。雪水润湿的土地变得油油的。我们都知道，明年春天在雪花融化的土地上会长出更茂盛的花花草草。
0: 精彩由
8: 我创，
9: 时代由我定，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小时候

0: 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1: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3: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4: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4: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5: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高雨辰，今年10岁，来自金声语言艺术中心。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弟子规》这本书，它讲的是关于国学的内容。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给孩子纯正的知识和启蒙，激发孩子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其中有一篇我印象最深刻的，叫《子路行礼》。文中的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他不仅有学问，还非常懂礼貌。孔子从院子经过，碰巧子路正在院子里读书，看到孔子后，子路连忙放下手中的竹简，恭敬地对孔子弯腰行礼。可孔子却被院子里开放的樱花吸引住了，没有看到子路向他行礼。子路继续弯腰静静地站在一旁，弯到腰发麻，孔子还是没看到。子路全身发麻时，孔子才看到。孔子点点头，高兴地称赞道：子路真是个有礼貌的好学生。于是就有了经典的名言：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矣。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高雨辰，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燕宇，今年9岁，来自京声艺术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这本书讲的是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唐僧受大唐皇帝李世民的委派，去西天求取真经。在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

0: 和尚为徒，唐僧师徒四人历经磨难，一路降妖除魔，化险为夷，历经了981难，行程108000余里，到达了雷音寺，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非常精彩，我每次都读得意犹未尽。师父唐僧诚心向佛，顽固执着，举止文雅，性格和善，佛经造诣极高。大徒弟孙悟空是最厉害的，他会72变，可以打败各种不同的妖精，还有一双火眼金睛，善于识破妖魔的诡计，不被妖魔的外表所迷惑，勇于降妖除魔。二徒弟猪八戒，他虽然好吃懒做，经常被妖精的美色所迷，难分敌我，但性格温和，憨厚单纯，有时也很英勇，对师父忠心耿耿。三徒弟沙僧任劳任怨，忠心不二，心地善良，醇厚朴实，默默无闻，但是又过于老实，缺乏主见。在这本书中，你们知道我最喜欢的是谁吗？那就是孙悟空。有一页讲孙悟空大闹天宫，天兵天将都很头疼，结果商量把孙悟空放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他个7749天。我倒是很好奇，他有没有被炼成仙丹。太上老君打开炉盖，孙悟空却毫发无伤地跳了出来，还把太上老君的炉打翻了，吓得太上老君往后直退。在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难题，我们要像孙悟空一样机智勇敢地克服难题，不被难题吓倒。我从中明白了，团队内要互相帮助，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持之以恒，不怕困难的精神。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陈燕宇，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钟玲，今天我们倾听《故乡的廊桥》，作者何时谢海滨。己亥四月末，从长平那地方发了一次山洪，百年不遇的将故乡沿途几十里的庄稼席卷干净。故乡那所有着160多年历史的老桥，却是纹丝不动，毫发无损，这不得不让我惊诧和意外。这座廊桥我太熟悉了，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随父亲在西宁八中读初中，父亲租住的一间木屋正好在廊桥边。那种木屋的窗台是尽快可以装卸的板子，打开窗台，一棵柳树的枝条正好垂在窗边，透过柳丝可以看到温煦的晚霞，可以嗅到江水氤氲的泥香，还有同龄人赶着牛羊牧归的吆喝。做完作业，我也会去江边的水井打水，水井边常有邻里街坊们在捣一碗沙，我就坐在一旁偷听他们说家长里短。10年后，没想到我还会回到高桥，走进这些既亲切又久违了的乡亲们中间，在老高桥的廊桥上留下那么一份缱绻的美好回忆。高桥老街上和姓人士很多，因为父亲的缘故，大家对我也是十分友好。我从部队退转那年

被文化局招聘为高桥乡的文化辅导员，工资微薄。为了生存，工作之余，我在新街乡政府的门口开了家机械打字店。那时候打字可以算是体面的行当，我想招人打下手，一条老街的何姓家门都向我推荐一个叫燕的姑娘。她来后的那段日子，我就在她家搭伙食。她的家在廊桥的那头，每天的往返中总被一种暖融融的亲情所照顾。每晚我送她回去，她都邀我在廊桥上坐坐，给我讲述廊桥的故事，讲老街的传说。至今我还记得他关于廊桥的说法，一直是我坚信他质量过古百多年不毁的重要依据。当年为不影响通航，石拱桥的建设没用桥墩，完工那天两边对接的石头合拢不了，这时只见一个白发婆婆站在桥头，慈眉善目地对铸修师傅说了句，找把剪刀来搬开，放一半就好了。大家照法做了，自然大功告成，但抬头却不见了老者，满街去找终无所获。石拱桥修好后，就在拱桥砧上修了廊桥，桥底分两层，第一层是左右对称，各用六根柱子架设出两排可供人休憩的座位，中间上要1.5米的宽度，可供马匹和三轮车辆通行。第二层是在第一层基础上的龙高层，绿云采光和透气，全是木头加船板盖瓦的结构，简单而通透。所有的柱子都做了红漆防腐粉刷，朝北向正中间书写红底黄字高桥楷书二字，东西进出街口的两个门柱上都有乡党手书的对联。高桥无相好，只是温柔乡，时值南风劲吹，我也耐不住南方的诱惑，把垫子转给了友人，连同燕姑娘也成了友人的打字员。后来高桥除了廊桥还修了老桥，又因开发修了新桥。但关于廊桥，高桥之高，诸如前年正月十五丢了灯笼，第二年正月十五没捞上来之类的俚语俗话，一直就是我为外人说到的谈资。在这些引以为傲的家乡风物中，我在感叹古时候修造桥梁时没有脚手架，没有千斤顶，几千斤的巨大石块全靠人工搬运，特别是最后合拢的两块石头，以毫厘之差留有缝隙，那么老婆婆的那一句半边剪刀的提点，是否只是流传于民间的一句玩笑呢？清江一曲《柳千条》，20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刘禹锡先生作《杨柳》之时，何以与此刻的我有着如此惊人相似的心境呢？此去经年，常因来去匆匆，故乡的廊桥我却是几十年没有走过了，也不知高桥老街的燕姑娘和井边晚纱的大嫂，以及廊桥的风貌可否依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而且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

0: 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你好。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2: 嗯，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0: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爱青州，
5: 我爱青州，
6: 我爱青州，
7: 我爱青州，
8: 我爱青州，
9: 我爱青州。
10: 青州好少年，我们爱青州。
11: 和在青州白话中读作哎，通常是用糯米粉或者粘米制作而成。今天你吃和了吗？一起跟着我们的小主播来认识一下青州都有哪些和吧。
12: 大家好，我是刘邓卓，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白瓷和。白瓷和是一种用糯米和粘米做成的传统特色食品。制作白瓷和要经过选米、配米、浸泡、磨成米浆、压榨成块、滚水煮熟、搅拌、焙馅、裹馅、粘合成圆等工序。成品后的白瓷和通体混圆洁白，柔软细腻，口感独特，洋溢着芬芳的本地黑芝麻香味，老少皆宜。泉水白瓷和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3: 大家好，我是厉以涵，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红薯炸和。那蓬红薯炸和是以当地种植的红薯以及优质大米为基础原料，经过多道繁琐工序制作而成，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那蓬红薯炸和圆润金黄，清脆爽口，具有和血补中、宽肠通便等特点，佐以米醋、辣椒、葱花等特制酸汁和慢火烘焙的炒盐，整体口感外脆里软，油而不腻，深受群众的喜爱。
14: 大家好，我是蒙雨刺，下面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垃圾盒。垃圾盒听起来名字不咋样，但人家是真真正正的绿色食品，将金银花、水君子、艾草、鱼腥草、雷公根、五指毛草等多种植物的鲜嫩叶子与大米混合，击成粉末，揉制而成。形状可以做成圆的垃圾盒饼，也可以切成条，与糖水一起煮着吃。味道甘甜清香，又韧又爽口。上述食物如果植物成分稍多，则略有苦涩。这些植物有着清热解毒、祛湿散寒的功效。
15: 大家好，我是申子林，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芭蕉盒。芭蕉盒就是用芭蕉叶包着蒸熟的盒，食用时把芭蕉叶一条一条撕开，解压又像是在开盲盒，因为你不知道被包着的盒变成了什么模样。拆开尝一口，我希望是芝麻红糖味的，这样唇齿留香时，味蕾还能与甜蜜抱个满怀。
12: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邱玉文，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盒是白薯盒。这是黄色的白薯盒，又叫木鳖子盒，不要误会哦，这并不是用黄薯做的，而是使用了木鳖子。制作出来的木鳖子色香味形佳，且有清凉解毒之功效，深受青州人民喜欢，在浦北县及周边地区影响力颇大。泉水木鳖子盒制作技艺已被列入

0: BTV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大家好，我是胡哲宁，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咱们的青州特色水糕河。水糕河是一种用青州当地的鲜米磨成浓稠的米浆，然后一层一层加米浆蒸熟的河，蒸熟的水糕河细腻，层次分明，鲜味浓郁，口感嫩滑爽口，较易咀嚼，再沾点酸酸辣辣甜甜的蘸汁，吃进嘴里美味霎时在舌尖爆炸，含口则散，让人眼前一亮。伯老水糕河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大家好，我叫刘锦优，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菜河。青州的河种类极多，形态各异，有甜有咸，有长有短，有圆有方，不过大多的河都是甜口的，菜河是为数不多的咸河，对于不喜甜的人是首选。菜河一般用青菜、萝卜等素菜做馅，也可以加自己喜欢的素菜做内馅。菜河可以用汤煮着吃，也可以煎着吃。大家好，我叫方以慧，我给大家介绍艾河。艾河就是艾叶糍粑，青州人喜欢叫它艾河。艾河是青州最常见的河，艾草作为疯长石，娇嫩欲滴是首选。艾草成季时节，人们会把春天摘来晒干的艾草拿出来做艾河，只为那一份艾香。软糯又带着艾叶清香的艾河，谁能不爱呢？
1: 我们的小主播介绍了这些河，你都吃过了吗？青州还有很多河，他们在等着你去发现呢。
2: 精彩由我创，
0: 时代由我定。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最新的《天空》，作者青果。天空一直是令人最新的，它辽阔、自由、奔放、无所讳忌。站在天空下，无边的自由和宽广使我常常被自己的狭隘感到自惭形秽。云朵那么洁白，少女一样纯洁、柔软而安逸，天空那么蓝，海一般的蓝，浩瀚和辽阔已经把我淹没，仿佛那不是云，不是天空，是一个秘境，神圣包裹着我，让我情绪无法自抑，深深感动而不能自已。天空是久远的存在了，小的时候觉得打谷场上的天空最美，深秋的夜晚很有凉意了，大人们还在做着一些收尾工作，我们一群孩子在打谷场的草垛上玩耍，躲在草垛上，我惊呆了，眼前深蓝色的夜幕缀满金色宝石，闪闪发光，天空像一面湖蓝色的魔镜，把人间的一片海洋倒映在天上了，白云给它披上了轻纱，星星是点缀的宝石，那里有群山可供瞻仰，有江河湖海任你濯洗人间污垢，有游鱼翔鱼，有骏马奔腾，有鸡鸣狗跳，有草木扶疏，那是天上人间。我多想变成一尾游鱼，在那片蓝里自由呼吸，穿过云的洁白，星的光芒把我淹没，月的皎洁将我晕眩，我仿佛喝了一壶老酒，幻想天上的仙女正腾云驾雾，在峰峦的云朵上穿行，在平湖一般的海面上荡舟。我小小的心怕是不能承受这份天空赐予的神圣，我呆呆地躺在草垛上如母鸡，小伙伴把我揪出来时，他们说我像村子里的文疯子，文疯子就经常一个人眼神空洞地对着天空发呆，时而自说自话。最让我羡慕的是，大人晚上可以在打谷场上睡觉，为的是看守稻谷，躺在草垛上睡觉是多么幸福啊，地当床，天当被，这张蓝白的被子盖在身上一定很暖和，打谷场上的梦一定也很香的，晚上看着天，人就像一叶扁舟躺在一片大海之上，露水是星月洒下的甘露，和风送来白云拂袖的余香，这情景使我想起老师教我们唱的一首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多少年了，那情那景一直未曾忘记，那是天空与我，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神秘礼物，是我初次动情的对象，我所有一切神秘的想象都来自天空。如今在我居住的乡下，天空一如儿时般永远的明净高远，清明可爱，我常常在饭后散步，可以很奢侈的一个人走在一条小路上，独自路过一片田野，走过一个湖边，同样很奢侈的拥有天空无边的广袤无垠，云朵在空中千变万化，单独成树，汇聚是山峦，浓了是棉花，飘淡了是沙，粗看是头老虎，细看又成了只猫，西边的火烧云热烈而富有激情，
东边的云淡雅而素净，积云当空时，天空仿佛万顷棉田，棉花朵朵，鱼鳞云片片整齐排列时，天空成了浅海，微微弧线是浅浅波浪，就算乌云漫天也是气势磅礴，跟人间的千变万化不一样。天上不管是乌云滚滚，还是晴空万里，亦或是彩霞漫天，我始终相信并热爱着天空。天空是寂静的，寂静的天空使孤独发出呐喊。我把天空看得像小时候一样痴迷，不过我不再做着变幻的梦了。每当我独坐一偶面对天空，我常一言不发，任由内心的洪流决堤。我在心里对着天空高声歌唱，任孤独发出绝望的嘶喊，直到不知何时自己泪流满面。在人间经历了几十个年岁后，世间的许多事物让我迷惑或怀疑，使我恐慌和厌恶，唯有天空依然值得信任和欣赏。在天空上，在云组成的群山中，在云幻化各种景物里，在云酝酿的各种情景中，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理解了一些人，原谅了自己。天空一点点消散我心中的疑虑，解开许多未解的谜，我又相信人间了。看到天空，我常常想，如果人间低处也有一方自由天空，也有一片洁白围绕，那么孤独绝望就有了去处，而不用抬头期盼。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2: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3: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嗯，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3: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

0: 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1: 嗯，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0: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1: 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0: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1: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0: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1: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0: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1: 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 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0: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平日运河是中国自京杭大运河以后1000多年来的第一条大运河。
2: 我现在飞到了亭台江口的上空，脚下
1: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大工程。
3: 在心头拉拉人家啥办法，
4: 平日运河它开通以后，通过江海连通是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它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昂首挺胸，追光逐梦。
5: 而平陆运河的建设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及东亚、西亚、欧洲、非洲文化交流的重要
6: 宣布。
1: 平陆运河开通建设，奏响通向大海、向海图强的集结号，最强调走进历史青春深处，探平陆运河，深邃神奇，源远流长。走进文化青春深处，看平陆运河，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走进英国青春深处，看平陆运河，青山绿水。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小朋友一起来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请各位家长告知小朋友以下注意事项：一、不能私自或者结伴去野外水域边游玩；二、不要在池塘边嬉戏打闹，除掉鱼虾或者打捞物品；三、在户外要主动远离湿滑的岸边；四、在游泳之前要做好热身运动，不要贸然落水，不要跳水；五、游泳嗰阵唔好相互打闹，如有不适立即上岸；六、如果身体状况不佳就不能游泳啦。

0: 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 哟，够警惕的。
1: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3: 开会了吧？对，
2: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2: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2: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5: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6: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唇齿舌，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说了这么多，今天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小朋友们，欢迎来挑战，请听题。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0: 我是史金燕，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7: 大家好，我是潘宏宇，今年10岁。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8: Oh, perfect。
9: 我是黄雪庆。
10: 我是陈若曦，今年8岁。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11: Oh, very good, very good.
12: 大家好，我叫周瑜林，今年4岁，我来接受

0: 炮兵，
1: 炮把，
0: 炮把标兵碰，炮兵怕碰，炮兵怕。
2: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钦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
4: 我会唱歌，
5: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6: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7: 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叫韦有心，今年我11岁了，我给大家带来一块奶酪。蚂蚁队长集合好队伍，向大家宣布，今天搬运粮食，只许出力，不许偷嘴，要是谁偷了嘴，就要受处罚。一只小蚂蚁在队列里嘀咕，要是偷嘴的是您呢？蚂蚁队长说，照样要受处罚。大家一听都来劲儿了，争先恐后赶到运粮地点。就在这时，蚂蚁队长发现了一块大奶酪，那块奶酪实在是太大了，他左抬抬不起，右搬搬不动，只好叫来7-8只小蚂蚁当助手。蚂蚁队长叼着奶酪的一角向前拽着，不一会儿就把那个角拽掉了。盯着那边儿掉在地上的奶酪渣，蚂蚁队长想，丢掉实在是太可惜了，趁机吃掉又要犯下不许偷嘴的禁令，怎么办呢？他的心7上8下，只好下令休息一会儿。听到命令大家放下奶酪却不走开，蚂蚁队长生气了，他登上一块大石板，突然下令，注意了，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向后转，齐步走。等小蚂蚁们消失在草丛中，他才大叫，立定，原地休息。就在这时，奶酪旁只有一只蚂蚁队长，他偷个嘴，谁也看不见。可是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一跺脚，叫小蚂蚁们重新回到奶酪旁，命令年龄最小的一只蚂蚁，这点奶酪渣是刚才弄掉的，丢了可惜，你吃掉它吧。大家又干起活来，劲头比刚才更足了。
10: 精彩由我创，
11: 时代由我定，
8: 钦州好少年，
11: 钦州。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嗯，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3: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2: 嗯，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3: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2: 嗯，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

0: 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1: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0: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1: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0: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1: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0: 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1: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讲起钦州名人岭南奇才冯允昌，我想大家并不陌生。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位居岭南三才子之首，一生诗作2000多首，文200多篇。在作诗、书法、绘画和教育上都取得了非常高的造诣，曾经是乾

的高祝，嘉庆的重视。今日我哋将同大家一齐云游广州，喺广州越秀诗院寻找教育家大儒冯文昌。为咗加深对大儒冯文昌嘅了解，学习感悟佢嘅教育精神，我哋嚟到冯文昌曾经就读并且任教嘅广州越秀书院，同越秀书院第44任院长徐慧全交谈。通过徐慧全嘅讲述同埋阅读相关嘅史料，邂逅咗大儒冯文昌。越秀书院创办于清朝康熙49年，即是1710年，是清代广东四大书院之首，原址位于现在的北京路书院街正南门内严师街，原严师旧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2013年复兴重建之后，现在位于绿意盎然的广州越秀公园之内。当时学院教育非常之受到重视，只有行优学博之才，或其石现精明行修者，才能够担任学院院长。冯文昌离开朝廷之后，分别受邀到广东的端溪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任院长，成为书院的主讲，即是学术带头人，执掌广东各个书院十几年，对越秀书院贡献巨大。嘉庆六年，即是1801年，冯文昌掌教越秀书院的时候，从学业、敬业、论文、崇雅、务实、去非六个方面对越秀学约进行增订。学业一则，正学、品行、义行、礼问；敬业一则，读著、看书、读史、诸学、训诂、学书、古文；论文一则，文体；崇雅一则，师父；务实一则，立课程免应课；去非一则，简出入，戒非事。冯文昌以愚者的真诚、学者的执着、长者的热忱投身教育，为科举培养了大批士子，更是为岭南文化在清代中期的再度繁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冯文昌先生除了在诗作、书画上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在教育上的贡献更为巨大。冯文昌先生作为越秀书院的第23任院长，在越秀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的教学方法、教学精神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深远。时代在变化，我哋越秀书院在争取与时代同进步的同时，一直以冯文昌等大儒为镜，通过弘扬国学教育，培养学生处则为正事，出则为良臣。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网罗倾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 九十八点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斯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 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

0: 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7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道路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7: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着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以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4: 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8: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9: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8: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0: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

0: 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2: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5: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9: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8: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0: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2: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1: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3: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4: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碟若叶放茶叶，果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5: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4: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5: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6: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7: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亭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7: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 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罗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斯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7: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新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18: 这里是清真电台城市之声，南北新房 FM98.6， 清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清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20: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精准破毒减难，赋能提质增效；广西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助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广西多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营造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浓厚氛围；
2: 2026年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于6月18号在南宁举办；
1: 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启动运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民营经济是稳就业、促增长、扩开放的核心力量。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以来，广西紧扣民营企业突出痛点，靶向出台惠企举措，破解发展堵点，厚植营商沃土，全力推动全区民营经济提质扩容，做大做强。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在玉林国际香料交易市场，维丹迪农副产品经营部是一家经营了十几年的香料民营企业。随着生意的做大，香料回款周期较长，企业面临资金短缺难题。得知情况后，玉林市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企业将囤积的货物存入指定仓库后，以核验仓单作为授信依据，向企业发放了500万元的仓单贷款。企业负责人维丹迪：
4: 有了仓单贷，然后手续简单，利率低，放款快，这对于我们做生意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3: 玉林市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业务部部长福军：
5: 仓单贷审批速度快，手续简单，小微企业只需要凭借仓单就可以向我们提交贷款担保申请，我们会同金融机构最快半个月就可以对企业完成放款，单笔授信额最高可达500万元。
3: 一家民营企业的脱困发展，折射出广西全域纾困民营经济的实干成效。对标民营经济促进法要求，广西直面企业高频诉求，聚焦准入不公、融资不畅、服务不便、权益不稳四大堵点，出台一揽子落地举措，精准破除民营经济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融资难、融资贵是中小民营企业共性难题，广西搭建正银企联动对接机制，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金融扶持条款，构建贴息、担保、专属信贷三位一体融资体系，精准赋能民营市场主体。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李凯洲：
6: 深入实施金融惠企三年行动，构建金融惠企工作机制，综合运用贴息、补贴、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有效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3: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何静：
7: 我们联合相关的金融机构，在全国首创设立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服务点，打造个性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平台，帮助解决融资难题。截至2025年底，全区共设立服务网点103家，累计发放贷款近750亿元。
3: 截至2026年3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3,914.32亿元，同比增长 4.37%。自2025年以来，截至今年4月，金融惠企财政贴息贷款中支持民营企业1900多亿元，占贴息贷款总额 70% 以上。全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累计为 8.2 万户民营经济主体提供担保贷款715.62亿元，平均担保费率降至 0.63%。

0: 环。目前企业诉求办结率达93%，一揽子纾困举措落地见效，广西民营经济底盘持续夯实，活力全面释放。截至2026年4月，全区民营经营主体达420.7万户，其中民营企业117.3万户，个体工商户303.4万户，市场主体规模稳步扩容。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张志文：
1: 2025年，全区经济增速高于预期，高于上年，高于全国，实现了三个高于，取得了多年未有的好成绩。这其中啊，民营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
2: 广西台消息。在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龙平村龙平寨中央，一座古朴厚重的侗族过街古楼静静矗立，木梁上留存的烟熏火灼痕迹清晰可见。这座始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的建筑，原名杨氏古楼，如今被人们亲切地称作红军楼。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走进我党早期民族政策落地生根的地方。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翻越老山界，进入龙胜平等侗族地区，军委纵队进驻龙平寨宿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此驻扎。国民党反动势力恶意散布谣言，制造隔阂，还派遣便衣特务潜入村寨，蓄意纵火嫁祸红军，妄图破坏党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12月10号夜，龙平侗寨多处民房同时起火，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居住在鼓楼旁的小木楼里。火情突发后，周恩来当即决定将杨氏鼓楼设为临时救火指挥中心，接连下达指令，组织红军战士全力救火，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全面加强村寨警戒，守卫中央机关安全，抽调专人彻查起火缘由，抓捕纵火真凶。红军指战员与侗族群众并肩作战，众人运水扑火，拆除房屋，开辟防火隔离带，全力遏制火势蔓延。经过彻夜奋力扑救，侗寨标志性建筑杨氏鼓楼及鼓楼南侧大片民房得以保全，但仍有200多座民房在大火中损毁，当地群众蒙受了重大损失。火情平息后，红军迅速封锁村寨，开展排查，当晚抓获2名伪装混入红军队伍的国民党特务。经审讯，特务如实供认了受国民党当局指使纵火，企图制造红军放火谣言并残害掉队红军战士的罪行。次日清晨，红军在寨边飞山庙设立审敌堂，召开公审大会，当众揭露特务的卑劣行径，依法处决纵火分子。公审结束后，红军在鼓楼坪设立赈灾点，向受灾侗族群众发放救济。红军救火护民、秉公办案、亲力赈灾的举动，让侗族群众彻底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险恶用心，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心为民的初心。红军撤离龙胜挺进湖南时，不少侗寨青年深受感召，毅然追随红军踏上革命道路。村民武护斌等人主动担任挑夫向导，护送红军走出广西。新中国成立后，侗族群众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正式将杨氏鼓楼更名为红军楼，是我党早期民族政策落地生根、军民同心守望相助、民族团结血脉相连的不朽丰碑。如今红军楼已是全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民族团结教育阵地，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寻访长征足迹，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文化中国行。
4: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连日来，广西多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推出优质文博服务，营造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浓厚社会氛围。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6月13号，广西民族博物馆举办岩洞花山人民共会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10周年主题活动，通过共会长卷、专家解读、研学课堂、集成打卡、艺术展演等形式，将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这一主题转化为全民共创的文化行动，让观众从看文物转变为画文物、懂文物。广西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黄诗丽：
6: 就结合这个花山申遗

0: 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让人民群众来续写我们文物遗产保护的工作。
1: 6月8号到12号，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重要活动之一，流动的军博进校园柳州飞虎队遗址保护成果展巡展走进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小学，为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历史教育课。展览现场，一张张老旧历史照片、遗址勘测图文、文物复刻展品，完整还原了飞虎队在柳州作战、居民同心御敌的峥嵘过往。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是全新上线的 MR 沉浸式体验项目，只要戴上 MR 眼镜，就能直观感受当年的空战场景。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小学吕老师：
2: 通过这个体验之后呢，他们就是对那个飞虎队在天空中翱翔的这种感觉啊，就更加深刻了。
1: 活动主办方柳州市军事博物院宣教部主任于之曼
3: 将柳州飞虎队遗址保护成果展带入校园，不仅打破了博物馆与校园的空间壁垒，更搭建起历史与青春、本土与世界、过去与未来的精神桥梁，让青少年在铭记历史、传承爱国精神的同时，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与国际视野。
1: 6月13号，歌舞剧《那山那水那天琴》在崇左市花山剧场举办巡演，让市民群众沉浸式感受壮乡文化的独特魅力。市民赵金兰：
4: 哇，崇左的山水风光，壮族非遗的天琴都完美的融合，歌声和琴声婉转，舞姿优美。
1: 天琴作为壮族古老弹拨乐器，承载着深厚的民族记忆与信仰。歌舞剧《那山那水那天琴》通过创新编排，将传统非遗元素与现代舞台艺术手法进行巧妙结合。天琴表演者秦一菊：
5: 我们在表演中既保留了老一辈匠人传下来的原声弹唱姿态、民族精髓，又结合现代表演手法，让人物故事更鲜活，非遗魅力更动人。
1: 歌舞剧《那山那水那天琴》编剧何伟豪：
6: 后续我们还会继续提炼剧中天琴的片段，打造成小型的文旅节目，延伸非遗的产业链。
1: 6月13号，青州市在清江古龙窑举行2026年青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及第11届千年泥青陶清江古龙窑火祭仪式。据了解，清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将于6月19号举行。青州老街永福广场将集中展示展演跳岭头、采茶戏、海歌、武术及五青龙巡游等约80项非遗瑰宝。现场配套非遗集市、泥青陶展销、沉浸式消费场景，开放包粽子、腌海鸭蛋、做云吞、竹编等手工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观赏、互动、体验、消费于一体的高品质文体商旅盛宴。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8: 广西台消息，6月1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共6件信访件，来信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件，噪声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4个市，分别为南宁3件、防城港1件、贵港1件、玉林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9: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3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5批109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5批109件信访件已办结48件，阶段性办结6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8: 6月1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第6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10: 据了解，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于6月18号在南宁国际铁路港举办，巩固拓展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本次活动主要包括跨境溯源活动、水果产业大会、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和多场配套活动。自治区商务厅党总成员、副厅长朱艳玲：
11: 我们将组织超50家东盟各国的优质水果供应商、跨境贸易企业、200多家的国内水果行业还有头部企业来参加。活动将向全球客商发出合作的邀约，发布扩大东盟农产品进口的白皮书，联合京东集团、中国邮政发布渠道推广政策，启动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
10: 今年以来，南宁依托东盟水果资源优势与城市烟火特色，吸引众多文体明星、网络达人到访打卡，通过实景体验、短视频传播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南宁水果品类丰富、质优价廉、四季飘香的独特优势。线上热度传播加线下实景体验融合的沉浸式水果消费场景，提升了城市吸引力、传播力和美誉度。南宁市副市长侯静：
12: 2026年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扩围，纳入了南宁国际铁路港、南宁农产品交易中心，实现了一枢纽两市场的布局，水果跨境贸易的供应链体系更加完善。
10: 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重要通道，区位优势独特，产自东盟的榴莲、山竹等优质特色水果跨越山海抢先入境。南宁海关认真履行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高效服务东盟国家优质水果进口。目前东盟国家中已有9个国家86种水果获准进入我国，持续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南宁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符宇斌：
13: 提升口岸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智能化的管理水平，形成全区海陆空铁口岸12个监管场地。我们在口岸设立水果进口绿色通道，水果通关时长大幅压缩约40%，广西口岸水果通关效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7: 奋进155，实干普新天。
8: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西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实施方案》，从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金融、服务美丽广西建设、发展普惠金融、支持服务和改善民生、发展养老金融、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和竞争力等方面提出系列措施。实施方案明确，探索发展贷款加外部直投业务，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可在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额度内借用外债，聚焦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一轮科技尖峰行动，强化对自治区10项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100项以上攻关关键技术等科技重大项目，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的金融支持，鼓励开展生态产品预期收益权质押融资，创新推广花卉贷、木材贷、节水贷等特色产品，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工具，满足不同年龄群体在服务消费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扩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加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提升数字金融产品服务对科技、绿色、普惠、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适配度。
9: 6月12号，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启动运营，并同步举行招商推介及项目签约活动。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14: 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正式启动运营。
15: 启动仪式上，防城港盛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合作中心的建设运营主体，分别与逆时光广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西诺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蚕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涵盖医疗器械、AI 医疗等领域。中国蚕友科技集团董事长郑卫宁：
16: 这个优势特别的明显， 我们在防震港这边就能看到，除了之前的陆海空和这个边境的所有的便利和这个支持政策之外呢，平乐运河今年的开通对防城港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区别优势。
15: 广西诺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伦静：
17: 我们是想把我们长期以来在一带一路生根的这些科研机构以及医疗机构高校，我们把它引入到咱们防城港，然后加速咱们防城港实验区成为一带一路的医疗培训中心以及贸易中心。
15: 当天会场还举行了多场专题推介，推介内容包括产业园区招商政策、中国东盟区域医药交易集采平台功能、试验区三品一线注册及企业出海政策等。据了解，防城港医药制造产业园南片区已建成运营，北片区2026年底竣工。本次启用的合作中心释放展示及会议空间约5100平方米。目前医药大数据平台已动态更新东盟11国市场信息，通过 AI 算法辅助注册合规与需求匹配，已协助18家企业53款产品在一个月内获得越南注册证，助力园区企业跨境销售额增长 300%。 今年是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启动建设7周年，该合作中心的启用是试验区7周年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防城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佳莹：
14: 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是医学试验区集聚创新资源、深化国际协同的重要载体，为试验区深化与上合组织、东盟国家的医学创新合作搭建了全新的核心平台。合作中心的正式启动，标志着医学试验区迈入了深化国家战略、拓展合作版图新的关键阶段，也为我们在深化医疗器械、生物医药、跨境医疗、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9: 广西台消息，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反馈2025年林长制落实情况督查结果，指出广西林长制工作成效显著，整体表现获评为好，这是继获评2025年度实际突出省份后，国家层面对广西林业工作成效的再度肯定。2025年广西坚持以林长制为抓手，全力推动各级林长把全局推重点、解难题都落实。自治区总林长坚持投砚示范，通过召开总林长会议、书记专题会议、签发总林长令、常态化下沉巡林调研等举措，统筹林业重点工作。全区1382个林长办公室高效运转，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自治区总林长办公室创新构建多部门联合监督模式，在全区13个社区市建立纪检监察加组织加林长办林长履职监督机制，实现林长履职全过程常态化监督。在林长制引领下，广西生态管护与林业产业双向提质，全区林草产业发展再创新高，继续领跑全国。2025年世界林木业大会和广西国际林产品及木制品展成效规模均创历届新高，森林火灾次数、受害面积以及涉林刑事案件、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面积均大幅下降，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油茶产业发展、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国有林场改革等多项广西实践成果形成典型经验，获国家层面肯定和推广。
8: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广西有6人光荣入选，其中冰桂林李菊秀入选助人为乐好人，秦辉华入选见义勇为好人，黄叶斌、蓝星海、唐勇入选敬业奉献好人。
9: 6月12号晚，2026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在灵山县体育馆拉开帷幕，活动展现了灵山县在产业升级、文化传承、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新成绩。今年灵山县42万多亩荔枝预计稳产16万吨，稳居广西第一、全国第二大荔枝主产县产量地位。
8: 近日，中国东盟妇女创业赋能研修班、一带一路国家妇女能力建设研修班在南宁举办，来自文莱、泰国、老挝及布隆迪、阿塞拜疆等国的50多名妇女官员和行业骨干齐聚八桂，开展研修交流。
9: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8: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新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钟畅姿到西南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西南区入选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运河有依靠系列报道第一篇，党建医联体织密健康防护网，护航平陆运河建设。我市首份云签发自主打印检验检疫证书落地，企业领证零跑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肖鑫、高洪坤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钟畅姿深入西南区沙埠镇、龙门岗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并主持召开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为抓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沙埠镇大岭村委 G75 蓝海高速便道受平陆运河桥梁六标段施工车辆机械影响，路面破损，路基受损，给村民日常出行、生产劳作造成不便。钟畅姿来到受损路段，详细听取属地项目施工方工作汇报，现场了解纠纷处置进展，要求施工单位要站稳群众立场，强化大局意识，主动沟通协商，依法依规化解矛盾，在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的同时，切实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随后，钟畅姿来到龙门岗镇南村码头，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海漂垃圾问题，实地检查海岸线整改成效，听取整改情况汇报，叮嘱相关单位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整改成果，守护好滨海生态环境。在龙门岗镇政府，钟畅姿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西南区和龙门岗镇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工作情况汇报，交流认识体会，听取意见建议。钟畅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增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集中治理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的实效来检验学习教育，严格对照集中整治12项重点任务，全面排查梳理各类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细化整改台账，将信访积案、民生欠账、历史遗留难题纳入整治范畴，做到厉行厉改、限期整改，要严格落实三包联制度，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带头深入问题最多、难度最大、复杂程度最高的基层点位，带头开展学习研讨和实地调研，全程跟踪督导，压实岗位责任，明确时间节点。要坚持以案为鉴，以学促改，运用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常态化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坚持统筹兼顾，将学习教育与历史矛盾化解、群众权益保障、巡视反馈问题、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等工作深度融合，以过硬作风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记者赖鑫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启动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工作，经地方推荐、专家评审、部门会商等程序，西南区正式获得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资格。 青南区先后荣获中国大好之乡、全国优秀郊县区、全国科普示范县区等荣誉称号，是北部湾向海经济的重要板块。青南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主导产业为青州大好产业，区域布局呈现临海集聚、陆海联动空间格局，区位交通优越。青州大好2011年被列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连续七年入选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单，2025年品牌价值达 53.16 亿元。青南区将以青州大好全产业链升级为核心，围绕设施化、园区化、融合化、绿色化、数字化五化发展方向，聚焦特色产业培优建设、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农文旅融合发展、质量品牌培育优化等重点领域，细化创建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书，确保各项创建任务落地见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2: 记者莫一瑶报道，6月3号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启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按照规划，运河将于今年9月正式建成通航，在这条贯通山海的航道上，数万建设者日夜鏖战，攻坚冲刺，而守护一线人员身体健康、筑牢医疗保障防线，成为工程顺利推进的重要支撑。为守护建设者及沿线群众生命健康，青州市卫生健康委组建平陆运河沿线医疗机构党建医联体，以党建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书写了护航重大工程的生动答卷。日前，记者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医疗服务保障中心医务室看到，一名工人因身体不适前来就诊取药，室内常备药品齐全，并配备了生命监测仪、AED 等急救设备。灵山县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黄兴：
3: 医务室我们有几个功能，一个是方便那些工友嘛，平时有什么小病啊，比如说是感冒啊、咳嗽啊、发热，方便他们就诊。另外一个我们的功能也是工地上如果有什么突发的那种重症啊、危重病啊，还有那些外伤啊，我们就是可以马上在这里出诊，就是提高了那个出诊的速度效率。
2: 平陆运河工程战线长、施工点散，数万名一线产业工人的医疗保障既是工程顺利推进的重要支撑，更是民生服务的重中之重。在市卫生健康委的统筹部署下，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主动担当牵头责任，结合市卫生健康委党组的总体设想，深入调研，形成关于组建平陆运河沿线医疗机构党建医联体的调研提案，以小切口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展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潘志坚：
4: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他们很多来自外地，他们远离家乡，工期又紧，并且这个工地距离市区的这个三甲医院距离也比较远，那么他们日夜奋战在建设工地上很不容易。我们医院作为当地这个最大的公立医院，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来做好他们的医疗保障工作。
2: 2024年5月22号，平陆运河沿线27家医疗机构正式签约，组建平陆运河沿线医疗机构党建医联体，创新构建组织联建、队伍联建、业务联建、品牌联建的四联运行机制，推动27家成员单位从单兵作战转向炮团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服务，打破行政隶属壁垒，把党组织建在重大医疗服务保障一线，凝聚起服务建设者的强大合力。在马道、启石、青年三大枢纽医疗服务保障中心，配备副主任医师、主管护师、药师、护士各一名，常态化坐诊值班，为建设者提供全天候服务。中交二航局平陆运河项目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龙成成：
5: 因为我们现场这个气温啊，工作环境来说，这个温度比较高，现场的工人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中暑的情况。有个驻点的副主任医师，包括这个随医行的这个护士，能够保证在5分钟之内到达这个现场进行一个紧急处置。我们也是打通了绿色通道，就说能够直接有这个救护车送到这个灵山县或者钦州市。
2: 组建以来，三大枢纽医疗保障中心累计接诊7395人次，开具处方6132余张，完成清创缝合271人次，手术类处置83次，处理严重中暑19人次，同时开展健康宣教142场次，组织培训义诊18场次，完成转诊209人，以党员为核心组建27支先锋队，开展24场演练，覆盖1.5万余人，将急救响应时间缩短至3分钟内，实现突发情况快速处理，急救服务全时覆盖，筑牢运河生命防线，建设者和沿线群众家门口看病更有依靠。平陆运河沿线医疗机构党建医联体，构建医联体统筹调度，医疗保障中心就近落地，龙头医院兜底支撑的服务体系，为运河建设者织密了一张坚实的健康防护网。未来这一创新模式将持续发力，让党建之花绽放在运河一线，让健康福祉惠及每一位建设者和沿线居民，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注入坚实的健康动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2: 记者徐迈、卢浩慧，通讯员韦春妮、徐玲玉报道。近日，浦北县邦良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一批32.2吨新鲜荔枝顺利出口印度尼西亚，货物凭借企业自助打印的植物检疫证书高效完成境外通关，这是我市首份通过云签发模式自助打印的出境检验检疫证书，标志着钦州海关检验检疫证书电子化自助化改革落地见效，为本地特色农产品出口再提速、降成本。浦北荔枝是钦州重点特色出口农产品，种植基地多远离市区，以往企业办理出境检验检疫证书需安排专人往返百余公里前往钦州城区窗口办理，全程耗时1至2天，如遇货物紧急出运，还需人员现场等候取证，不仅占用大量人力时间成本，也制约生鲜农产品出口通关效率。浦北县邦良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梁日健：
6: 我们距离钦州市区100多公里，以往跑一趟半耗时耗力，遇到急单更是压力很大。云签发自助打印模式上线后，企业逐步出户即可自主领证，及时出证，大幅度压缩办证时长，压缩经营成本，生鲜荔枝出口时效得到有力保证。
2: 据了解，出境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自助打印模式依托企业自主申报加海关智能审核数字化监管体系，结合目的国证书采信规则，实现企业线上完成申报、签章、出证、打印全流程。企业自助打印的检验检疫证书与海关现场签发证书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全程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线上办结，真正实现零跑腿自助办、随时办。据统计，今年1至5月，钦州海关已累计签发各类检验检疫证书1380份，同比增长11.73%，持续保障辖区农产品、工业品顺利开拓国际市场。钦州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杨进红：
7: 下一步为持续保障辖区农产品、工业品顺利开拓国际市场，钦州海关将持续深化属地查检业务改革，稳步扩大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自助打印覆盖面，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精准赋能湖北荔枝等钦州特色农产品顺畅出海，助力全市外向型农业提质增效，外贸稳增长。
2: 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杨本忠、谢辉报道。 6月11号晚，千架无人机在灵山县文体中心足球场腾空而起，以光影为笔，夜空为幕，拉开2026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荔枝之夜系列活动前奏，为市民带来一场唯美震撼的视觉盛宴。无人机九组图案造型不断变化，精彩纷呈，以科技语言讲述灵山故事，充分展现了灵山县特色产业魅力和蓬勃向上的县城活力，进一步擦亮灵山荔枝文旅品牌。6月12号，广西街道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共6件信访件，来信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件，噪声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4个市，分别为南宁3件、防城港1件、贵港1件、玉林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2026年6月12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5批信访件，涉及我市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阶段性办结2件，先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钟畅姿到西南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西南区入选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运河有依靠系列报道第一篇，党建医联体织密健康防护网，护航平陆运河建设。我市首份云签发自主打印检验检疫证书落地，企业领证零跑腿。本期的新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0: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8: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0: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如果不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3: 生命